0: 450台套左右，订单初步排到2027年。我们目前在正在积极考虑那个扩大这个厂房的这个面积，然后增加工人的那个数量，然后保证那个市场的那个供应。今年从1月份就开始发货了，所以整体上比去年的话又提早了接近1个半月，所以整体上这个发货量的话比去年大概增长了80%左右。
1: 在金桥镇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崭新的钨螺钉整齐下线，工人们在操作台前认真巡检打包。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和生产木结构专用钨螺钉，产品通过欧盟认证，公司于去年9月中旬投产，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3个月。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吉：
2: 目前来讲，在这边的，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目前的话，就是说从生产的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去年会更加好。
1: 今年1至5月，我区30个省市新开工重大项目已开工19个，开工率63.3%。区级重点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5.35亿元，投资完成率42%。一批新项目从图纸落地为实体产能，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全新增长动力。
3: 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南京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李宁 C50 杯 U7-U14 交流赛第二分站赛在我区举办，来自全市近300名羽毛球小选手参赛。副局长张维珍参加开幕式，上午9点多钟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小选手们跨步跳跃、扣杀、网前截击，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场边观众不时呐喊喝彩。本次比赛面向全市各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和青训俱乐部学员，是市级青少年选材检验训练成果的核心赛事。赛事按照选手年龄分为6个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4个竞赛项目，各组分别决出前8名。
1: 本台消息，6月28号，市重大项目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在开发区开工，投产后将为我区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区领导徐日喜、胡有亮参加开工活动。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化和无人化清扫设备的科技型企业，此次开工的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明年4月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将具备年产无人驾驶机器人2万台、各类工业清洁设备3万台、热能配件50万套，以及精密部件、军工及医疗领域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3: 本台消息，上周六晚，第二届绿冰 A 篮球赛第4轮小组赛在合凤洛山花火露营基地举行。当晚比赛以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文艺巡演联动，现场还设有亲子研学等活动，为市民送上文体旅融合惠民盛会。南京国家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白马镇党委书记涂卫国到场观看相关比赛。当晚合凤队主场迎战红蓝队，红蓝队首节16-11领先，次节合凤队追至18平，红蓝队暂停调整后以24-18结束上半场，最终42-34客场获胜。当晚另一场对决中，石球队以57-53战胜永阳队。合凤队队员罗军：
4: 我们队可能说年龄是两极分化比较重，年纪大的队员可能体力比较落后，然后更年轻的朋友们过于紧张了，所以有点放不开。对方的队员在就是场上球员的沟通比较多，他们打得比较更加合理，传导球更加快，给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肯定是练得越多效果就越好。
3: 在上周五晚率先举行的第4轮小组赛中， 东平队

0: 56-39战胜金桥队，开发区队71-52战胜国家农高区队。至此，第二届力杯 A 第四轮小组赛全部结束。赛季之外，茉莉花开文艺巡演带来双人舞、戏剧、黄梅戏等节目，亲子研学、咖啡季、露营音乐会、烟火市集等项目，方便市民观赛之余休闲体验。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旧湖杂谈，筑牢禁毒防线，守护生命健康。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我区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知识、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丽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周小贤：
3: 青少年因为这个社会阅历少，防范意识弱，那轻信一些人吸一口不会上瘾，可以缓解压力的谎言，所以我们宣传的目的就是让青少年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拒吸第一口。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禁毒工作中，拒吸第一口被视为最核心、最有效的预防策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阅历尚浅、防范薄弱、从众心强的特点，用一口不上瘾、偶尔尝试没关系的谎言迷惑人心。第一口的试探是突破底线的开端，一旦松懈戒备，就可能坠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拒吸第一口考验的是个人的定力，更是全社会的合力。面对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单靠孩子自身的辨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学校把禁毒教育讲透，让防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需要家长给予足够的陪伴与沟通，敏锐察觉孩子社交与消费的异常，更需要相关部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色利益链。禁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携手共进，积极投身到禁毒人民战争中，让毒品远离我们的生活，守护好我们的美好家园。
0: 请听多段消息。记者6月30日从区人社局获悉，南京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将于7月1日正式开放申领。目前我的南京 APP 已开启预登记，本次补贴不限户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无就业经历首次就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报，每人限领一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现在就可以登录我的南京 APP 进行线上预登记。上周五晚，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送戏下乡巡回演出活动在永阳街道玉修路社区举办。活动中，区胭脂艺术团表演了歌舞、藏江儿女星象党、戏剧红枣、珍珠塔等节目受到好评。6月30日，南京科普教育基地应用协会4届10次理事会在红南街道傅家边科技园召开，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审议相关事项，各单位交流科普工作规划。会后，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园区农科馆和五梅展示馆。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新华日报，6月17日多云，不冷不热，正是水稻插秧的好天气。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场里，新农人们正抢在雨季前完成1.8万亩的稻田插秧。魏巧单手拎着保温杯在农忙现场来回闪现。这个80后新农人放弃中国科学院科研岗位回乡种地，如今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0: 人大代表，但在农场里他的第一身份永远是种地的人。让记者意外的是，这个种地的人最近开始养牛了，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记者走进了魏桥的农场，刚走进润果农业的牛棚，一头头通体黑色、体格威猛的牛正在宽阔的棚室里悠然进食。棚顶铺设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青蓝色的光。这幅牛吃草、棚发电的场景来自魏桥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为什么养起了牛？魏桥笑着解释，是被秸秆这件事逼出来的。秸秆还田可以改善土质，但实施十几年来，虫卵、病菌在土壤中积累，形成生态隐患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面对秸秆消纳难题，魏桥也十分焦虑。到底该如何破解？他从日本养和牛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日本顶级和牛的饲料是大连港出口的中国秸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通过养牛来消耗秸秆呢？他认为，养牛对于稻田来说还有重要的循环意义。牛粪腐蚀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节省了肥料的钱。秸秆成为牛饲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项目从2023年开始启动，历经八个半月的环品可研论证、动物检疫审批，2025年底第一批牛终于进场。目前农场里存栏超过200头，牛棚顶铺设光伏板，发电并网，收益反哺农场科研、种植养殖、绿电，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在这里被巧妙地串成了一个可自闭环的链条。我就是想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模式，为农民们打个板儿，让农民们跟着做，每头牛能多挣两三千元。魏桥也意识到，探索的过程或许十分漫长。日本最高水平的和牛雪花肉牛28个月才能出栏，我们国内目前普遍要到32到36个月。要把这个模型做扎实，还需要5到10年。他说，模式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最终需要用科学数据说话。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润果农业综合农畜服务中心门口，百余亩示范田里，竖着正麦19、闽麦29、农麦988等20种小麦品种的展示牌，这是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项目的推广示范田。今年的小麦收成让魏桥格外高兴。这是我们超常规的一年，很多地方的小麦都倒伏发芽，但我们这片没有，订单提前全部完成了。今年麦粒的品质也是超预期，麦粒容重高，净场水分低，烘干能耗少。今年小麦的高品质丰收与等身播种技术农机农艺融合落地密不可分。魏桥解释说，传统撒播深浅不一，小麦出苗参差不齐，成熟期不一，收割时往往出现两难的情况。等身播种让每粒种子处于同一深度，同时出苗，同时抽穗，同期成熟，收割效率倍增。这项技术我们和农机专家反复磨合了两三年，今年才达到理想状态。这一季小麦还实现了精准植保，只对少数病虫害严重的田块定点用无人机施药，用药面积压缩到以往的1/10。我们要做的是把一条路趟出来，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魏桥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

0: 不平凡的故事。
1: 魏桥的父亲是镇江经开区的一名粮食种植大户。2014年，他给在中国科学院做农业研究的女儿打电话，建议她回来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12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这篇论文写了多少。才开篇，魏桥望着外面正在翻田准备插秧的稻田，让全社会知道农业也需要现代化，年轻人也要看到农业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这个才刚开始。2023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像魏桥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在那之后，魏桥感到肩上责任更重了，别人可以说问题，但我要勇往直前地去推动问题的解决。他希望建立一套适合季节性用工特点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农人解决后顾之忧。没有保险兜底，让年轻人回来干农业想都不敢想。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魏桥获评省乡土人才三代名人，领办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润果农业获评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他的农场成为大中小学生研学目的地，从幼儿园秋游到大学生入党仪式都选在这片绿油油的稻田边举行，从小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他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南京日报，朱俊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为中国好人。6月11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71岁的朱俊芳因为助人为乐榜上有名。25岁那年，朱俊芳被单位派去学手语，学成归来的他成为厂里听障同事的翻译，这一翻就是几十年。渐渐的，他代言的群体早已超出了同事范围，甚至住在老五县的听障人士都会慕名而来。久而久之，热心真诚的朱俊芳有了一个外号，手语奶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好事，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们需要我，我正好也放心不下。采访时，朱俊芳笑着解释，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最纯粹的坚守与温情。陈主任，他最近一直拉肚子还胃酸。近日上午9时，记者在南医大二附院消化科诊室见到了正在和医生沟通的朱俊芳。他个头不高，身穿红裙，一头长卷发整齐地披在脑后，虽然已年过七旬，但讲话条理清晰，十分利落。诊室里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面露焦灼，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响声。别急别急，我来说，朱俊芳边发声边打手势安抚。男子立刻平静了下来。拉肚子几天了，除了肠胃还有哪里不舒服？医生就像普通问诊一样接连抛来问题，朱俊芳一一翻译成手势，再将男子的答案告知医生。对了，他前不久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对话结束后，他还特意补充道，男子姓陈，又是8岁，是朱俊芳的老病患。他对他的病史了如指掌，医生综合评判后很快开好了药。朱俊芳带着他走出诊室，经过候诊区时，拍了拍另一位男子，做出一个走的手势。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位病人，朱俊芳说。69岁的张先生患有多发性脑梗，并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因看病不方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医。今年1月，张先生突然摔倒不能动弹，

0: 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听人介绍，有一位手语奶奶可带听障人士看病，赶紧联系上她。好在治疗及时，半年后张先生已恢复行走能力。这期间每一次就医，朱俊芳都全程陪同，缴费取药，他熟练地行走于医院的不同区域，动作麻利。拿到药后，他又从包里掏出笔来，耐心地在每一个药盒上清晰地标注用药剂量、服用时间与注意事项。担心患者记不住用药细节，朱俊芳又反复地比划手势，仔细地叮嘱患者。朱俊芳说，我做细一点，他才不容易出错。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拍拍手臂，又竖起了大拇指，这是说你辛苦了，谢谢的意思。朱俊芳也笑了，笑容温柔和煦，这样的感谢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朱俊芳与听障群体结缘的故事始于1980年，当时他在南京玻璃钢厂工作，厂里有100多名聋人工友。为了与这些工友沟通，厂里派他去学习手语，一天应记70-80个手语单词，课后反复造句，编写文章。凭借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朱俊芳在结业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成为厂里唯一的专业手语翻译。从此工会工作、聋健沟通、招工培训、纠纷调解，凡是涉及聋人工友的事务都落在他肩上。他为残障工友成立扫盲班，还牵头成立聋人篮球队、舞蹈队，带领工友走出自卑，自立自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他与这群特殊的朋友结下了如亲人般的深厚友谊。一次，一位年轻的聋人工友与同事发生矛盾，因为无法沟通，双方剑拔弩张。朱俊芳匆匆赶到，聋人工友立刻委屈地打起了手势，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以示安慰。在他的调解下，矛盾很快得到解决。还有一次，一名失聪的女工友大半夜敲响了朱俊芳的大门。原来她因为婚恋问题与家人发生分歧，打手语沟通不到位，矛盾越来越深，于是一气之下跑来找朱妈妈。朱俊芳又是一番好言安抚，第二天去女孩家做起了说客。我对他们付出真心，他们也都相信我，朱俊芳笑着说。这份双向奔赴的真诚成为他割舍不下的牵挂。2003年朱俊芳退休了，他深知无声群体的难处，主动加入鼓楼区残障聋人协会，成了一名全年无休的助残志愿者。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如今71岁的朱俊芳，手机通讯录里存着100多位听障人士的联系方式，从看病就医到纠纷调解，从低保办理到红白喜事、劳动维权，只要铃声一响，他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住丁家庄的方女士至今记得，自己怀孕时约了朱俊芳陪她去产检，产检时间是早上7:30。本来担心太早了朱阿姨不愿意来，没想到她为了准时抵达，早上5:30就出门了。产检到中午12点时才结束，他饭都没吃一口就匆匆往家赶。朱俊芳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满，除了带人看病，还要替人维权。前几天他刚去法院

0: 行为聋人做翻译。因为长期缺乏顺畅沟通，很多聋人不善表达。朱俊芳说，初审时这位聋人就是因为错误表达，让人误以为案件过了诉讼时效。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总是会操心多一点。朱俊芳笑着说，别人找他去法院做翻译，他会先咨询自己认识的律师，了解最佳维权路径，不能让聋人糊里糊涂就去打官司。别人找他帮忙房产过户，他也要反复和聋人房主沟通，是不是自愿卖房。为了丰富聋人朋友的业余生活，周俊芳还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聋人听不见旋律，踩不准节奏，他买来广场舞光碟，先在自家自学，再拆解动作一一教给大家，用手语做节拍。就这样，别人一个月能学会的舞蹈，他要教三个月。追梦，美丽中国梦，他教会聋人舞友20多支手语舞蹈，带着大家在无声的世界里跳出了最自信的节奏。岁月荏苒，周俊芳早已超越了普通手语翻译的身份，成了听障群体最信赖最亲近的大家长。他用半生的善良与理解守护着无声世界的每一份期盼。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丽水区金桥镇基山村曹庄富硒生态园的300亩富硒油皮丝瓜采收了。走进曹庄富硒生态园，标准化种植的丝瓜排列有序，长势喜人。一根根饱满修长的富硒丝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随着一筐筐鲜蔬装车发运，这片富硒土地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年3月，基山村依托曹庄富硒生态园300亩富硒土地加订单农业，打造丽水种植规模最大的油皮丝瓜单体基地。村里推行订单农业，与上海企业提前达成收购合作，从源头解决了产销难题，让乡亲们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基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介绍，6月下旬进入采摘旺季，基地日采收量可攀升至5万斤。谈及引种油皮丝瓜的初衷，李其军算了一笔账，凭借较好的种植效益，基地亩均收益预计近万元。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已经吸纳7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村民李荣熙坦言，近年来基山村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联合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团队，用碳基循环生态技术发展富硒水稻、特色果蔬等产业，并配套民宿、红色盐水等业态。曹庄富硒生态园已发展成为集观光农业、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果蔬采摘、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芝山村也先后入选江苏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以及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10家案例。我们将依托现有订单农业基础，继续扩大优质富硒农产品种植规模。李其军表示，将持续完善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配套，带动更多村民参与产业分红，串联起更大的共富产业。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

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两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七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暖阳下的桥头旁，有这样一姑娘，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一双眼明亮。姑娘你让我心荡漾，小路在乱撞，你说无人在身旁。

既然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部件，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有谁来到真心的一场面，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惊在你发呆，两个心都还在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爱。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you can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呀、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寂寞，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天终于轮到我上天，
1: 今天还有一管干巴的黄色的雨，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进入

郑州雨，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失去我的能口语言，你眼里的挣扎发生，再多努力再多

总是拼命追求新鲜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真实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你的世界，我走进没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大箭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你就走走，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细细念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0: 抢先大事件，
1: 点滴说民生。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产业一线跑出实感加速度，全市羽毛球交流赛在我区举行，又一市重大项目在开发区开工，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处于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收官节点，从各街镇产业园区的生产一线，到企业车间里全速运转的自动化产线，再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拔地而起的崭新厂房，全区上下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正以一刻不松的奋进姿态，热火朝天的攻坚势头，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走进位于永阳街道的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厂房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雨污管网铺设、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2025年南京市重大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建成机床配件制造柔性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年产5万套机床配件，预计年产值达2亿元。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静斌：
3: 主体项目已经全部完成，我们工人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半，然后到中午11点吧，然后下午基本上是5点半，我们抢着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个进度就是抓得紧一点，保质保量，按期完工，交付给业主使用。
2: 在东平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组装调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满载设备的物流货车排队等候发货。近年来，企业凭借国内独创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核心工艺，产品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领域供不应求，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
4: 我们的产能现在大概是在450台套左右，订单初步排到2027年。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考虑那个扩大这个厂房的这个面积，然后增加工人的那个数量，然后保证那个市场的那个供应。今年从1月份就开始发货了，所以整体上比去年的话又提早了接近1个半月，所以整体上这个发货量的话比去年大概增长了80%左右。
2: 在金桥镇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崭新的木螺钉整齐下线，工人们在操作台前认真巡检打包。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和生产木结构专用木螺钉，产品通过欧盟认证，公司于去年9月中旬投产，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3个月。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吉：
5: 目前来讲，在这边的，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也得到政府的支持。目前的话，就是说从生产的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去年会更加好。
2: 今年1至5月，我区30个省市新开工重大项目已开工19个，开工率63.3%，区级重点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5.35亿元，投资完成率42%。一批新项目从图纸落地为实体产能，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全新增长动力。
0: 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南京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李宁 C50 杯 U7至U14交流赛第二分站赛在我区举办，来自全市近300名羽毛球小选手参赛。副局长张维珍参加开幕式。上午9点多钟，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小选手们跨步跳跃、扣杀、往前截击，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场边观众不时呐喊喝彩。本次比赛面向全市各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和青训俱乐部学员，是市级青少年选材检验训练。

0: 成果的核心赛事。赛事按照选手年龄分为六个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竞赛项目，各组分别决出前八名。
1: 本档消息，6月28号，市重大项目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在开发区开工，投产后将为国区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区领导徐日喜、胡友亮参加开工活动。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化和无人化清扫设备的科技型企业，此次开工的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明年4月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将具备年产无人驾驶机器人2万台、各类工业清洁设备3万台、热能配件50万套以及精密部件、军工及医疗领域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0: 本台消息，上周六晚，第二届绿宾 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在合凤洛山花火露营基地举行。当晚比赛以“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文艺巡演联动”，现场还设有亲子研学等活动，为市民送上文体旅融合惠民盛会。南京国家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白马镇党委书记涂卫国到场观看相关比赛。当晚，合凤队主场迎战红蓝队，红蓝队首节16-11领先，次节合凤队追至18平，红蓝队暂停调整后以24-18结束上半场，最终42-34客场获胜。当晚另一场对决中，石球队以57-53战胜永阳队。合凤队队员罗军：
2: 我们队可能说年龄是两极分化比较重，年纪大的队员可能体力比较落后，然后更年轻的朋友们过于紧张了，所以有点放不开。对方的队员在就是场上球员的沟通比较多，他们打得比较更加合理，传导球更加快，就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肯定是练得越多效果就越好。
0: 在上周五晚率先举行的第四轮小组赛中，东平队56-39战胜金桥队，开发区队71-52战胜国家农高区队。至此，第二届绿宾 A 第四轮小组赛全部结束。赛季之外，茉莉花开文艺巡演带来双人舞、戏剧、防卫戏等节目，亲子研学、咖啡季、露营音乐会、烟火市集等项目，方便市民观赛之余休闲体验。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筑牢禁毒防线，守护生命健康。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我区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知识、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丽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周小贤：
4: 青少年因为这个社会阅历少，防范意识弱，那轻信一些人吸一口不会上瘾，可以缓解压力的谎言，所以我们宣传的目的就是让青少年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拒吸第一口。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禁毒工作中，拒吸第一口被视为最核心、最有效的预防策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阅历尚浅、防范薄弱、从众心强的特点，用一口不上瘾、偶尔尝试没关系的谎言迷惑人心。第一口的试探是突破底线的开端，一旦松懈戒备，就可能坠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拒吸第一口考验的是个人的定力，更是全社会的合力。面对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单靠孩子自身的辨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学校把禁毒教育讲透，让防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需要家长给予足够的陪伴与沟通，敏锐察觉孩子社交与消费的异常，更需

要相关部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色利益链。禁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携手共进，积极投身到禁毒。

0: 生，以及无就业经历首次就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报，每人限领一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现在就可以登录我的南京 APP 进行线上预登记。上周五晚，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送戏下乡巡回演出活动在永阳街道玉修路社区举办。活动中，区胭脂艺术团表演了歌舞、藏家儿女星象党、戏剧红枣、珍珠塔等节目受到好评。6月30号，南京科普教育基地应用协会四届十次理事会在红蓝街道傅家边科技园召开，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审议相关事项，各单位交流科普工作规划。会后，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园区农科馆和五媒展示馆。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新华日报，6月17号多云，不冷不热，正是水稻插秧的好天气。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场里，新农人们正抢在雨季前完成 1.8 万亩的稻田插秧。魏巧单手拎着保温杯在农忙现场来回闪现。这个80后新农人放弃中国科学院科研岗位回乡种地，如今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农场里，他的第一身份永远是种地的人。让记者意外的是，这个种地的人最近开始养牛了，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记者走进了魏巧的农场，刚走进润果农业的牛棚，一头头通体黑色、体格威猛的牛正在宽阔的棚室里悠然进食。棚顶铺设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青蓝色的光。这幅牛吃草、棚发电的场景来自魏巧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为什么养起了牛？魏巧笑着解释，是被秸秆这件事逼出来的。秸秆还田可以改善土质，但实施十几年来，虫卵病菌在土壤中积累，形成生态隐患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面对秸秆消纳难题，魏巧也十分焦虑。到底该如何破解？他从日本养和牛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日本顶级和牛的饲料是大连港出口的中国秸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通过养牛来消耗秸秆呢？他认为，养牛对于稻田来说还有重要的循环意义。牛粪腐蚀还田，提升土壤有机的含量，节省了肥料的钱。秸秆成为牛饲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项目从2023年开始启动，历经八个半月的环评、可研论证、动物检疫审批，2025年底第一批牛终于进场。目前农场里存栏超过200头，牛棚顶铺设光伏板，发电并网，收益反哺农场科研、种植养殖、绿电。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在这里被巧妙地串成了一个可自闭环的链条。我就是想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模式，为农民们打个板儿，让农民们跟着做，每头牛能多挣两三千元。魏巧也意识到，探索的过程或许十分漫长。日本最高水平的和牛雪花肉牛28个月才能出栏，我们国内目前普遍要到32到36个月。要把这个模型做扎实，还需要5到10年。他说，模式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最终需要用科学数据说话。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润果农业综合农畜服务中心门口，

0: 百余亩是款田地，数者正麦十九、米麦二九、农麦九八八等二十种小麦品种的展示牌，这是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项目的推广示范田。今年的小麦收成让魏桥格外高兴，这是我们超常规的一年，很多地方的小麦都倒伏发芽，但我们这片没有，订单提前全部完成了。今年麦粒的品质也是超预期，麦粒容重高，净场水分低，烘干能耗少。今年小麦的高品质丰收与等身播种技术农机农艺融合落地密不可分。魏桥解释说，传统撒播深浅不一，小麦出苗参差不齐，成熟期不一，收割时往往出现两难的情况。等身播种让每粒种子处于同一深度，同时出苗，同时出穗，同期成熟，收割效率倍增。这项技术我们和农机专家反复磨合了两三年，今年才达到理想状态。这一季小麦还实现了精准植保，只对少数病虫害严重的田块定点用无人机施药，用药面积压缩到以往的十分之一。我们要做的是把一条路趟出来，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魏桥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魏桥的父亲是镇江经开区的一名粮食种植大户，2014年他给在中国科学院做农业研究的女儿打电话，建议他回来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12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这篇论文写了多少，才开篇，魏桥望着外面正在翻田准备插秧的稻田，让全社会知道农业也需要现代化，年轻人也要看到农业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这个才刚开始。2023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像魏桥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在那之后，魏桥感到肩上责任更重了，别人可以说问题，但我要勇往直前地去推动问题的解决。他希望建立一套适合季节性用工特点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农人解决后顾之忧，没有保险兜底，让年轻人回来干农业想都不敢想。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魏桥获评省乡土人才三代名人，领办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润果农业获评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他的农场成为大中小学生研学目的地，从幼儿园秋游到大学生入党仪式都选在这片绿油油的稻田边举行，从小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他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南京日报，朱俊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为中国好人。6月11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71岁的朱俊芳因为助人为乐榜上有名。25岁那年，朱俊芳被单位派去学手语，学成归来的他成为厂里听障同事的翻译，这一翻就是几十年，渐渐的他代言的群体早已超出了同事范围，甚至住在老五县的听障人士都会慕名而来。久而久之，热心真诚的朱俊芳有了一个外号，手语奶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好事，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们需要我，我正好也放心不下。采访时朱俊芳笑着解释，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最纯粹的坚守与温情。

0: 陈主任，他最近一直拉肚子，还胃酸。近上午9时，记者在南医大二附院消化科诊室见到了正在和医生沟通的朱俊芳。他个头不高，身穿红裙，一头长卷发整齐地披在脑后。虽然已年过七旬，但讲话条理清晰，十分利落。诊室里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面露焦灼，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响声。别急别急，我来说。朱俊芳边发声边打手势安抚，男子立刻平静了下来。拉肚子几天了，除了肠胃还有哪里不舒服？医生就像普通问诊一样接连抛来问题，朱俊芳一一翻译成手势，再将男子的答案告知医生。对了，他前不久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对话结束后，他还特意补充道，男子姓陈，68岁，是朱俊芳的老病患。他对他的病史了如指掌，医生综合评判后很快开好了药。朱俊芳带着他走出诊室，经过候诊区时拍了拍另一位男子，做出一个走的手势。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位病人，朱俊芳说。69岁的张先生患有多发性脑梗，并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因看病不方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医。今年1月，张先生突然摔倒不能动弹，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听人介绍，有一位手语奶奶可带听障人士看病，赶紧联系上他。好在治疗及时，半年后张先生已恢复行走能力。这期间每一次就医，朱俊芳都全程陪同。缴费取药，他熟练地行走于医院的不同区域，动作麻利。拿到药后，他又从包里掏出笔来，耐心地在每一个药盒上清晰地标注用药剂量、服用时间与注意事项。担心患者记不住用药细节，朱俊芳又反复地比划手势，仔细地叮嘱患者。朱俊芳说，我做细一点，他才不容易出错。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拍拍手臂，又竖起了大拇指，这是说你辛苦了，谢谢的意思。朱俊芳也笑了，笑容温柔和煦，这样的感谢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朱俊芳与听障群体结缘的故事始于1980年，当时他在南京玻璃钢厂工作，厂里有100多名聋人工友。为了与这些工友沟通，厂里派他去学习手语，一天应记70-80个手语单词，课后反复造句，编写文章。凭借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朱俊芳在结业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成为厂里唯一的专业手语翻译。从此工会工作、聋健沟通、招工培训、纠纷调解，凡是涉及聋人工友的事务都落在他肩上。他为残障工友成立扫盲班，还牵头成立聋人篮球队、舞蹈队，带领工友走出自卑，自立自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他与这群特殊的朋友结下了如亲人般的深厚友谊。一次，一位年轻的聋人工友与同事发生矛盾，因为无法沟通，双方剑拔弩张。朱俊芳匆匆赶到，聋人工友立刻委屈地打起了手势。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以示安慰。在他的调解下，矛盾很快得到解决。还有一次，一名失聪的女工友大半夜敲响了朱俊芳的大门。原来她因为婚恋问题与家人发生分歧，打手语沟通不到位，矛盾越来越深，于是一气之下跑来找朱妈妈。

0: 朱俊芳又是一番好言安抚，第二天去女孩家做起了说客。我对他们付出真心，他们也都相信我。朱俊芳笑着说，这份双向奔赴的真诚成为他割舍不下的牵挂。2003年朱俊芳退休了，他深知无声群体的难处，主动加入鼓楼区残障聋人协会，成了一名全年无休的助残志愿者。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如今71岁的朱俊芳手机通讯录里存着100多位听障人士的联系方式，从看病就医到纠纷调解，从低保办理到红白喜事、劳动维权，只要铃声一响，他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住丁家庄的方女士至今记得，自己怀孕时约了朱俊芳陪她去产检，产检时间是早上7:30。本来担心太早了朱阿姨不愿意来，没想到她为了准时抵达，早上5:30就出门了，产检到中午12点才结束。她饭都没吃一口就匆匆往家赶。朱俊芳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满，除了带人看病还要替人维权。前几天他刚去法院给一位聋人做翻译，因为长期缺乏顺畅沟通，很多聋人不善表达。朱俊芳说，初审时这位聋人就是因为错误表达，让人误以为案件过了诉讼时效。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总是会操心多一点。朱俊芳笑着说，别人找他去法院做翻译，他会先咨询自己认识的律师，了解最佳维权路径，不能让聋人糊里糊涂就去打官司。别人找他帮忙房产过户，他也要反复和聋人房主沟通，是不是自愿卖房。为了丰富聋人朋友的业余生活，朱俊芳还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聋人听不见旋律，踩不准节奏，他买来广场舞光碟，先在自家自学，再拆解动作一一教给大家，用手语做节拍。就这样，别人一个月能学会的舞蹈，他要教3个月。追梦，美丽中国梦，他教会聋人舞友20多支手语舞蹈，带着大家在无声的世界里跳出了最自信的节奏。岁月荏苒，朱俊芳早已超越了普通手语翻译的身份，成了听障群体最信赖、最亲近的大家长。他用半生的善良与理解守护着无声世界的每一份期盼。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丽水区金桥镇基山村曹庄富硒生态园的300亩富硒油皮丝瓜采收了。走进曹庄富硒生态园，标准化种植的丝瓜排列有序，长势喜人。一根根饱满修长的富硒丝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随着一筐筐鲜蔬装车花运，这片富硒土地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年3月，基山村依托曹庄富硒生态园300亩富硒土地加订单农业，打造丽水种植规模最大的油皮丝瓜单体基地。村里推行订单农业，与上海企业提前达成收购合作，从源头解决了产销难题，让乡亲们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基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介绍，6月下旬进入采摘旺季，基地日采收量可攀升至5万斤。谈及引种油皮丝瓜的初衷，李其军算了一笔账，凭借较好的种植效益，基地亩均收益预计近万元。

0: 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已经吸纳7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村民李荣熙坦言，近年来芝山村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联合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团队，用碳基循环生态技术发展复兴水稻、特色果蔬等产业，并配套民宿、红色盐学等业态，曹庄复兴生态园已发展成为集观光农业、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果蔬采摘、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芝山村也先后入选江苏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以及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10家案例。我们将依托现有订单农业基础，继续扩大优质复兴农产品种植规模。李其军表示，将持续完善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配套，带动更多村民参与产业分红，串联起更大的共富产业。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 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两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最近我常在半夜惊醒，看着梦里给我的命令，思绪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区，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再也不能喘息。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咽。

断的打破，有时候你绝对了，也可能错上加错，算了呗，大不了不干了呗，有些我抓不住的东西那就放了呗，如果有些关系让我累那就断了呗，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我那就换了呗。

0: 钟。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呢，把陈后主陈叔宝给生擒活捉了，从井里头给掏出来了。说怎么偷了井了呢？这陈叔宝没地方去呀，一看大军已经闯入皇宫了，上天无路，

就入地有门吧，干脆领着两个爱妃张丽华和孔贵妃一起跳井吧，跳到井里淹死得了。没想到啊，是口枯井，到井底下没淹死，没水了，结果就被隋兵生擒活捉了。那李渊、高炯作为监军，得把这个战报往上打，打给行军总管，谁呀？晋王杨广。杨广闻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他倒不是觉得把这陈后主给拿住了他高兴，而是呢听说把陈后主那位张贵妃张丽华给逮着了。哎呀，我在北朝啊早有耳闻，就这个张丽华长得是貌若天仙，陈叔宝对他爱如至宝啊，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到我们大隋手里了。如果说我要是能够把他偷偷的接入我的帅帐之中，供我日夜寻欢，哎呀，看来我艳福不浅呐。去，他马上啊派自己手下大将，那高炯的儿子叫高德宏，赶紧到金陵偷偷的见到你的父亲，见到李渊，把这张丽华给我锦车香马接回来。明白。高德宏觉得呀，这个任务很简单，到那里还不得把这张丽华接回来呀？他是乘兴而来呀，到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高炯和李渊，本来以这么一说，晋王千岁要我接张丽华过去。好，高炯这个人呢为人比较耿直啊，一听当时把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张丽华且不说是陈后主的妃子，究竟怎么处置得听皇上说了算，把这事儿先放一边，这且不说，就说这个女人吧，可谓是红颜祸水，南陈怎么亡的，不就是他寤寐祸主吗？天天缠着陈叔宝寻欢作乐，在皇宫之中蹦擦擦呀，那年代有蹦擦擦吗？差不多少，反正就是天天的花天酒地，不理朝政，这才导致南陈一天一天腐败下去，江河日下，最终被咱们隋朝给灭了。灭了南陈，盯上这位红颜祸水张丽华了，想把他接到咱们隋朝，怎么的？再接着祸祸咱们大隋吗？啊？晋王千岁怎么想的呢？这高炯啊在旁边好像自言自语瞎嘀咕，李渊在这里一听，李渊就烦了，本来李渊对着杨广就看不上眼，再加上杨广这个人花花肠子太多，尤其对自己的夫人还垂涎三尺，这李渊呢就烦，再加上李渊现在才多大呀，23岁，杨广才多大？20岁，这就等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统兵带队。李渊又是监军啊，监军之职是干嘛的？就是监察整个军事的。李渊一听什么啊？你想把张丽华接到你的营帐之中，供你享乐呀？嘿嘿，杨广啊，你想得美，你越想要，我越不给。来啊，把那张贵妃孔贵妃带过来。是，士兵下去了，高德宏还挺高兴，一看这李渊呢奔都没打，直接的带张贵妃去了，那肯定要交给我，让我带给晋王，这下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到晋王面前肯定是重重有赏啊。这小子呀还做美梦呢，果然时间不大，张贵妃孔贵妃被带到了李渊高炯高德宏他们面前。李渊指了指，这就是张贵妃孔贵妃，
晋王要的是他。

们呢？啊，高德公说是，那唐公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这张贵妃给接走啊？哼，李渊冷笑一声，你想接她呀？可以呀，但是活人你带不走，但是脑袋你可以给晋王烧去。说到这里，摁崩房，噌噌噌，拽出宝剑，噗噗，两剑把这两位美人给杀了。啊！高德宏大吃一惊啊！这喂，一看两个美女血溅当场，香消玉殒。李渊面带不屑之色，把宝剑上的血迹蹭蹭在两美女身上蹭干净，苍狼宝剑还侠。高将军随便吧，装匣子还撑棺材，愿意给晋王带回去你就直接带回去，不愿带回去我就就地掩埋了，这是两个红颜祸水。高德宏啊点点头，冲着李渊一挑大拇哥，唐公您牛，您牛啊，回见吧您来。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哦，不带走了，俩死倒带他干嘛呀，回去复命去吧。说这李渊怎么这样呢？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义气之争，你要啊我偏不给你，我就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地？23岁小伙子血气方刚，一股血往头上一冲，根本不顾那一套。哎，不像是后人说的李渊呐，多有政治谋略呀，想得过多了，为大隋着想啊，没那个。就是我就不让你要，义气之争把人杀了。高德宏回来复命，见到杨广，杨广一看高德宏回来了，哎呦挺快的，怎么样啊，美人带来了吗？晋王，哎呀，我按照您的命令啊，准备好了香车骏马，来到金陵，见到我的父亲，见到唐公李渊，我把来意一说呀，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啊，为晋王您高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位绝世佳人，能不高兴吗？所以我父亲马上吩咐把张丽华、苦贵妃全带上来，装入香车给晋王您送来。哦，是吗？那现在张贵妃她在何处啊？哎，她死了。啊，杨广一听，怎么着，她死了啊？她怎么死的？晋王您听我说呀，这事儿啊可不怨我爹。高德宏先把他爹高景给摘干净了，这事儿不怨我爹，这事儿主要是唐公李渊干的。他听说晋王您要张丽华，李渊说了一句话，说活人你带不走，可以把脑袋烧回去。晋王要张丽华，我李渊偏不给他，拉出宝剑噗噗两剑，嘿嘿，可怜两位美人呐，当时啊，哎呦，就命归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杨广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李渊啊李渊，你真是跟我对着干的，你不是我表哥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焉能饶你，把李渊给我叫来。刚想传李渊，被这高德宏啊给拦住了，晋王千岁，这事儿啊您不能闹大，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呀。您想想，您要美人李渊不给，他身为监军，从职责上说您说不出他什么来。如果您要把这件事情给闹大，被当今圣上知道了，这就不好交代了。喂，晋王杨广脑袋稍微冷静一些，觉得高德宏言之有理啊，这件事儿啊，这是灰色地带，大家呢睁只眼闭只眼，把美人给我送来就行了，这件事情不能够了明了，了明了真的传到我父皇耳朵眼里，哎，我凭南臣的功劳未必能敌得过。

这个罪过呀，万一再让我母亲独孤皇后知道了，那我原来在她面前建立的那种只爱我的萧美娘的形象，哎呀，这一下子粉粉碎呀。是个哑巴亏呀。李渊、李叔德也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两个人呢，这仇口又深了。平南臣得胜回来，李渊自然是得到皇上杨坚的大力赏赐，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了。到家里头就把这事儿啊，很自豪的就说给了自己妻子窦氏夫人听。就那位窦小姐，现在已然成为了李渊的妻子。哎呀，窦夫人一听，夫君呢，你这件事情做得大错特错了啊！我哪里做错了？你何必因此得罪杨广呢？你既然知道杨广是个小人，不有那句话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何必招惹他呀？他愿意要，你就给他。这女的给他了，传扬出去是他的罪过，传扬不出去，他自己眯起来，关你何事啊？你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必得罪他，平白给自己树立一政敌呢？哼！李渊一听啊，八手一摆，夫人，这事儿你甭说了，我这事儿做的一点不错。我还告诉你，杨广这小子呀，见到美女他就迈不开步啊，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他，他能把我怎么地？我是唐国公，他是晋王，他比我高不哪去。哎呀，夫君呐，你怎么不知道朝堂上下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风水一轮流，人家登到你脑袋上去，给你穿小鞋，你不是净找吃亏的吗？我不怕，我还告诉你，夫人，对待杨广这种人呢，我就这么一个策略，他上西我就上东，他打狗我就撵鸡，他爱吃甜的我非得给他送黄连，我就跟他对着干，我看他能把我李叔德如何如之何。哎呀，行，你呀，你就这么做下去吧，迟早有一天你得吃亏，我就不信这个邪。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互相斗气，所以这李渊呢，跟着杨广两个人的仇口是越结越深。那后来杨广频频向太子之位发起进攻，李渊一看，你想抢太子啊，我就站在太子杨勇这里，我偏不让你抢得。这杨广也不是没有拉拢李渊，杨广呢也是个政治家，我想当太子，李渊是我政敌，我呀就得拉拢拉拢他，派人给李渊也送了好几回礼，但都让李渊扔门外头去了，回去告诉晋王，想拉拢我没门，我李渊正人君子，我站在太子这一边，站定了。所以杨坚想废太子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李渊站起来了，我反对。你反对也无用啊，太子大势已去，就你一个李渊独木难支啊。最终杨勇还是被废了，那杨坚重立太子，这就是杨广啊。杨广人家是志得意满。那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李渊是不是应该转舵了？杨广已经立为太子了，李渊是不是该从杨勇那里把自己的政治站位站到杨广这里呢？不，在政治上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政治站位只要站了，我站在甲方一辈子就得站定了，你不能当墙头草啊。我今天站甲方一看，哎呦，这乙方现在得势，我赶紧跳乙方，明天一看甲方又起来了，又赶紧回来，你这叫做墙头草，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导致甲乙两方都不把你当自己人看，都不把你当心腹看。

无论甲方最后得势还是乙方最后得势，首先要开刀的还真不是对方敌人，先开刀的就是这种政治立场不稳定的墙头草，先把你宰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呀、啊！多少政治斗争证明这一点。李渊不傻，我既然站到了杨勇这边，我就得站到底。即便杨勇现在被废了，被废了又没被杀，还有重新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所以接下来的两年，李渊为了重新捧立杨勇为太子，积极奔走，继续跟着杨广对着干。杨广一看，嘿，李渊呐，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当我的政治对立面啊。那既然我拉拢不了你，我就不能留你了，我得把你给除掉。怎么除啊？杨广就招来自己的亲信心腹，哎，宇文述、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这么一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呢？老李家根基太深了，直接除除不掉，这墙难决动，怎么办？这宇文述就给出主意，说当今圣上啊特别迷信谶言，咱呢得造个谣。于是这才造了那么一首童谣，全长安城传唱啊，就是开篇咱们说的，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乌头。把这童谣这么一传，果然阳间生疑，招来大家这么一商量，那正中下怀呀。这宇文述就解释啊，一边解释一边诱导啊，陛下您想想，这黄淮可都是大水，天子祭乌头，就说有一个姓李的想夺你的江山，这个姓李的是他姓啊，那他名是什么名啊？你想啊，黄淮是大水，这个人的名字里头一定带着水，而这个水啊一定小不了，你琢磨琢磨咱朝堂之上有没有这样的大臣。他这么一诱导，杨坚这么一琢磨，嗯，有。宇文述、杨广一听，太好了，这下子李渊跑不了喽，他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杨坚下旨，把陈国公满门家小一个不留，全部问斩，给赐死了。说陈国公是谁呢？这陈国公啊也倒霉。陈国公原来是南陈的，南陈的降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浑。由于他是降将，这杨坚呢一直对他不放心。这一有童谣，宇文述再这么一解释，你琢磨琢磨，黄淮水逆流，这黄淮这水大不大？这人的姓名里头一定有水。嗯，杨坚一琢磨，这个陈国公姓李名浑呐、啊，哪个浑呢？就三点水一个君字啊。黄河、淮河那水够浑的啊，是不是说他呀？一打听，这个李浑还有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李洪，洪水那洪，那没错了，就是他爷俩，一个浑，一个洪，这都是大水呀、啊！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李氏爷俩想夺我的江山呢，一句话，赐死，满门赐死。陈国公倒霉了。那不但如此呢，杨坚还不放弃，吩咐一声，把满朝姓李的都贬出朝纲，原来什么职务至少贬三级，有的甚至贬为庶民，限期离开长安城。那李渊呢？李渊由打唐国公贬为太原侯，别在长安待着了，回归你的老家太原，在并州那个地方你当太原留守使，即日赴任，不得有误。李渊接到圣旨之后啊，大吃一惊，他知道这里头啊可能有一些猫腻，哎呀，看来京师啊不能够久待呀、啊。但是现在走不走啊？李渊怎么还犹豫呢？因为自己的夫人窦氏啊身怀

0: 有孕现在8个月，眼看快临产了，是生下孩子再走呢，还是现在就走呢？回家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这窦氏夫人特别决绝呀，说丈夫啊，赶紧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呀，回到咱们老家多好啊，别在这待着了，再在这待下去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对，李渊一听夫人言之有理，赶紧走。于是李渊就带上自己的府丁、自己的奴仆，带着自己的族弟李道宗，大儿子11岁的李建成，二儿子3岁的李世民，还有自己的大姑娘16岁的李婉娘，这才离开长安，够奔并州太原。他想走，太子杨广能放他吗？哎呦，杨广本来要杀李渊，一看自己爹爹把这李浑给杀了，哎呦，这李代桃僵啊，怎么办？赶紧又招来宇文述、宇文化及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带着杀手在沿途之上袭杀李渊，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于是呢，杨广亲自带队，带着宇文化及在府上选了50名杀手，面涂黑灰，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一看李渊带着家眷来了，吱溜溜一声哨响，杨广指挥杀手哗就杀出来了，并不答言，往前一抢就下了毒手了。哎，李渊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在长安城外不远处居然碰到杀手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些人呢，也不抢钱，就是来要命。李渊没办法，李渊也是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斗杀手。李道宗指挥家丁和杀手们也斗在一起，最后连身怀有孕的窦氏夫人也拉出宝剑加入战斗。但就这样，你别忘了，人家杨广那里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杀手啊，那以一挡十啊。李渊这里虽然有家丁，但还有一些家眷呢，不但要和这杀手拼搏，还得保护家眷的安全，那哪是他们的对手啊？时间不长，噼啪啪，哎呀，被杀的被杀，受伤的受伤。李渊一看，哎呀，我命休矣。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3: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产业一线跑出实干加速度；全市羽毛球交流赛在我区举行；又一市重大项目在开发区开工；第二届 NB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正处于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收官节点，从各街镇产业园区的生产一线，到企业车间里全速运转的自动化产线，再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拔地而起的崭新厂房，全区上下处处涌动着实干争先的热潮，正以一刻不松的奋进姿态，热火朝天的攻坚势头，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任务。走进位于永阳街道的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厂房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雨污管网铺设、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2025年南京市重大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建成机床配件制造柔性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年产5万套机床配件，预计年产值达2亿元。南京宏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静斌：
3: 主体项目已经全部完成，我们工人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半，然后到中午11点吧，然后下午基本上是5点半，我们抢着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个进度就是抓得紧一点，保质保量，按期完工，交付给业主使用。
2: 在东平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组装调试第四代高效气化热风炉，满载设备的物流货车排队等候发货。近年来，企业凭借国内独创有氧热解加气象燃烧核心工艺，产品在粮食烘干、大棚供热领域供不应求，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江苏中硕热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文广：
4: 我们的产能现在大概是在450台套左右，订单初步排到2027年。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考虑那个扩大这个厂房的这个面积，然后增加工人的那个数量，然后保证那个市场的那个供应。今年从1月份就开始发货了，所以整体上比去年的话又提早了接近1个半月，所以整体上这个发货量的话比去年大概增长了80%左右。
2: 在金桥镇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崭新的木螺钉整齐下线，工人们在操作台前认真巡检打包。该公司专注于开发和生产木结构专用木螺钉，产品通过欧盟认证，公司于去年9月中旬投产，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3个月。美固汉德威南京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吉：
5: 目前来讲，在这边的，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吧，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也得到政府的支持。目前的话，就是说从生产的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去年会更加好。
2: 今年1至5月，我区30个省市新开工重大项目已开工19个，开工率63.3%。区级重点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5.35亿元，投资完成率42%。一批新项目从图纸落地为实体产能，持续为区域经济注入全新增长动力。
1: 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南京市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李宁 C50 杯 U7-U14 交流赛第二分站赛在我区举办，来自全市近300名羽毛球小选手参赛。副局长张维珍参加开幕式，上午9点多钟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小

0: 选手们跨步跳跃扣杀往前截击，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场边观众不时呐喊喝彩。本次比赛面向全市各羽毛球后备人才基地和青训俱乐部学员，是市级青少年选材检验训练成果的核心赛事。赛事按照选手年龄分为六个组别，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竞赛项目，各组分别决出前八名。
1: 本台消息，6月28号，市重大项目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在开发区开工，投产后将为国区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发展再添新动能。区领导徐日喜、胡有亮参加开工活动。南京宁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化和无人化清扫设备的科技型企业，此次开工的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工厂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明年4月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将具备年产无人驾驶机器人2万台，各类工业清洁设备3万台，热能配件50万套，以及精密部件、军工及医疗领域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0: 本台消息，上周六晚，第二届绿宾 A 篮球赛第四轮小组赛在合凤洛山花火露营基地举行。当晚比赛以《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文艺巡演联动，现场还设有亲子研学等活动，为市民送上文体旅融合惠民盛会。南京国家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白马镇党委书记涂卫国到场观看相关比赛。当晚，合凤队主场迎战红蓝队，红蓝队首节16-11领先，次节合凤队追至18平，红蓝队暂停调整后以24-18结束上半场，最终42-34客场获胜。当晚另一场对决中，石球队以57-53战胜永阳队。合凤队队员罗军：
2: 我们队可能说年龄是两极分化比较重，年纪大的队员可能体力比较落后，然后更年轻的朋友们过于紧张了，所以有点放不开。对方的队员在就是场上球员的沟通比较多，他们打得比较更加合理，传导球更加快，对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肯定是练得越多效果就越好。
0: 在上周五晚率先举行的第四轮小组赛中，东平队56-39战胜金桥队，开发区队71-52战胜国家农高区队。至此，第二届绿宾 A 第四轮小组赛全部结束。赛季之外，茉莉花开文艺巡演带来双人舞、戏剧、防卫戏等节目，亲子研学、咖啡季、露营音乐会、烟火市集等项目，方便市民观赛之余休闲体验。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旧湖杂谈，筑牢禁毒防线，守护生命健康。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上午，我区在海乐城门前广场举办禁毒宣传活动，普及新型毒品知识、禁毒法律与戒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屏障。丽水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周小贤：
4: 青少年因为这个社会阅历少，防范意识弱，那轻信一些人吸一口不会上瘾，可以缓解压力的谎言，所以我们宣传的目的就是让青少年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拒吸第一口。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禁毒工作中，拒吸第一口被视为最核心、最有效的预防策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阅历尚浅、防范薄弱、从众心强的特点，用一口不上瘾、偶尔尝试没关系的谎言迷惑人心。第一口的试探是突破底线的开端，一旦松懈戒备，就可能坠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拒吸第一口考验的是个人的定力，更是全社会的合力。面对隐蔽

0: 易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单靠孩子自身的辨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学校把禁毒教育讲透，让防毒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需要家长给予足够的陪伴与沟通，敏锐察觉孩子社交与消费的异常，更需要相关部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色利益链。禁毒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携手共进，积极投身到禁毒人民战争中，让毒品远离我们的生活，守护好我们的美好家园。
1: 请听读短消息。记者6月30号从其人社局获悉，南京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将于7月1号正式开放申领。目前我的南京 APP 已开启预登记，本次补贴不限户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无就业经历首次就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报，每人限领一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现在就可以登录我的南京 APP 进行线上预登记。上周五晚，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送戏下乡巡回演出活动在永阳街道玉修路社区举办。活动中，区胭脂艺术团表演了歌舞、藏江儿女星象党、戏剧《红枣》、《珍珠塔》等节目受到好评。6月30号，南京科普教育基地应用协会四届十次理事会在红蓝街道傅家边科技园召开，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审议相关事项，各单位交流科普工作规划。会后，全体参会人员参观了园区农科馆和五媒展示馆。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新华日报，6月17号，多云，不冷不热，正是水稻插秧的好天气。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农场里，新农人们正抢在雨季前完成1.8万亩的稻田插秧。魏巧单手拎着保温杯在农忙现场来回闪现。这个80后新农人放弃中国科学院科研岗位回乡种地，如今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农场里他的第一身份永远是种地的人。让记者意外的是，这个种地的人最近开始养牛了，背后有什么故事呢？记者走进了魏桥的农场，刚走进润果农业的牛棚，一头头通体黑色、体格威猛的牛正在宽阔的棚室里悠然进食，棚顶铺设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青蓝色的光。这幅牛吃草棚发电的场景来自魏桥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为什么养起了牛？魏桥笑着解释，是被秸秆这件事逼出来的。秸秆还田可以改善土质，但实施十几年来，虫卵病菌在土壤中积累，形成生态隐患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面对秸秆消纳难题，魏桥也十分焦虑，到底该如何破解？他从日本养和牛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日本顶级和牛的饲料是大连港出口的中国秸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通过养牛来消耗秸秆呢？他认为养牛对于稻田来说还有重要的循环意义，牛粪腐蚀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节省了肥料的钱，秸秆成为牛饲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项目从2023年开始启动，历经8个半月的环评可研论证、动物检疫审批，2025年底第一批牛终于进场，目前农场里存栏超过200头，牛棚顶铺设光伏板、发电并网，收益反哺农场科研、种植养殖绿电， 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在这里被巧妙的

0: 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在润果农业综合农企服务中心门口，百余亩示范田里，竖着正麦19、宁麦29、农麦988等20种小麦品种的展示牌，这是省农科院亚夫科技服务项目的推广示范田。今年的小麦收成让魏桥格外高兴，这是我们超常规的一年，很多地方的小麦都倒伏发芽，但我们这片没有，订单提前全部完成了。今年麦粒的品质也是超预期，麦粒容重高，净场水分低，烘干能耗少。今年小麦的高品质丰收与等身播种技术农机农艺融合落地密不可分。魏桥解释说，传统撒播深浅不一，小麦出苗参差不齐，成熟期不一，收割时往往出现两难的情况。等身播种让每粒种子处于同一深度，同时出苗，同时出穗，同期成熟，收割效率倍增。这项技术我们和农机专家反复磨合了两三年，今年才达到理想状态。这一季小麦还实现了精准植保，只对少数病虫害严重的田块定点用无人机施药，用药面积压缩到以往的十分之一。我们要做的是把一条路趟出来，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魏桥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魏桥的父亲是镇江经开区的一名粮食种植大户。2014年，他给在中国科学院做农业研究的女儿打电话，建议她回来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12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这篇论文写了多少，才开篇。魏桥望着外面正在翻田准备插秧的稻田，让全社会知道农业也需要现代化，年轻人也要看到农业是一个有前途的产业，这个才刚开始。2023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像魏桥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在那之后，魏桥感到肩上责任更重了。别人可以说问题，但我要勇往直前地去推动问题的解决。他希望建立一套适合季节性用工特点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农人解决后顾之忧。没有保险兜底，让年轻人回来干农业想都不敢想。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魏桥获评省乡土人才三代名人，领办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润果农业获评省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他的农场成为大中小学生研学目的地，从幼儿园秋游到大学生入党仪式都选在这片绿油油的稻田边举行，从小给他们埋下一颗种子。他说，
0: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南京日报，朱俊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为中国好人。6月11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71岁的朱俊芳因为助人为乐榜上有名。25岁那年，朱俊芳被单位派去学手语，学成归来的他成为厂里听障同事的翻译，这一翻就是几十年。渐渐的，他代言的群体早已超出了同事范围，甚至住在老五县的听障人士都会慕名而来。久而久之，热心真诚的朱俊芳有了一个外号，手语奶。

0: 我并没有刻意去做好事，只是这么多年来他们需要我，我正好也放心不下。采访时朱俊芳笑着解释，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最纯粹的坚守与温情。陈主任，他最近一直拉肚子还胃酸。近日上午9时，记者在南医大二附院消化科诊室见到了正在和医生沟通的朱俊芳。他个头不高，身穿红裙，一头长卷发整齐地披在脑后，虽然已年过70，但讲话条理清晰，十分利落。诊室里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面露焦灼，不停地比划着手势，喉咙里发出急促的响声。别急别急，我来说，朱俊芳边发声边打手势安抚。男子立刻平静了下来。拉肚子几天了，除了肠胃还有哪里不舒服？医生就像普通问诊一样接连抛来问题，朱俊芳一一翻译成手势，再将男子的答案告知医生。对了，他前不久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对话结束后，他还特意补充道，男子姓陈，68岁，是朱俊芳的老病患。他对他的病史了如指掌，医生综合评判后很快开好了药。朱俊芳带着他走出诊室，经过候诊区时拍了拍另一位男子，做出一个走的手势。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位病人，朱俊芳说。69岁的张先生患有多发性脑梗，并伴有严重的心脏病，因看病不方便，他一直拖着没有就医。今年1月，张先生突然摔倒不能动弹，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听人介绍有一位手语奶奶可带听障人士看病，赶紧联系上他。好在治疗及时，半年后张先生已恢复行走能力。这期间每一次就医，朱俊芳都全程陪同，缴费取药，他熟练地行走于医院的不同区域，动作麻利。拿到药后，他又从包里掏出笔来，耐心地在每一个药盒上清晰地标注用药剂量、服用时间与注意事项。担心患者记不住用药细节，朱俊芳又反复地比划手势，仔细地叮嘱患者。朱俊芳说，我做细一点儿，他才不容易出错。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拍拍手臂，又竖起了大拇指，这是说你辛苦了，谢谢的意思。朱俊芳也笑了，笑容温柔和煦，这样的感谢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朱俊芳与听障群体结缘的故事始于1980年，当时他在南京玻璃钢厂工作，厂里有100多名聋人工友。为了与这些工友沟通，厂里派他去学习手语，一天应记70-80个手语单词，课后反复造句，编写文章。凭借着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朱俊芳在结业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成为厂里唯一的专业手语翻译。从此工会工作、聋健沟通、招工培训、纠纷调解，凡是涉及聋人工友的事务都落在他肩上。他为残障工友成立扫盲班，还牵头成立聋人篮球队、舞蹈队，带领工友走出自卑，自立自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他与这群特殊的朋友结下了如亲人般的深厚友谊。一次，一位年轻的聋人工友与同事发生矛盾，因为无法沟通，双方剑拔弩张。朱俊芳匆匆赶到，聋人工友立刻委屈地打起了手势。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以示安慰。在他的调解下，矛盾很快得到解决。

0: 还有一次，一名失踪的女工友大半夜敲响了朱俊芳的大门。原来她因为婚恋问题与家人发生分歧，打手语沟通不到位，矛盾越来越深，于是一气之下跑来找朱妈妈。朱俊芳又是一番好言安抚，第二天去女孩家做起了说客。我对他们付出真心，他们也都相信我。朱俊芳笑着说，这份双向奔赴的真诚成为他割舍不下的牵挂。2003年朱俊芳退休了，他深知无声群体的难处，主动加入鼓楼区残障聋人协会，成了一名全年无休的助残志愿者。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如今71岁的朱俊芳，手机通讯录里存着100多位听障人士的联系方式，从看病就医到纠纷调解，从低保办理到红白喜事、劳动维权，只要铃声一响，他会随叫随到。随叫随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住丁家庄的方女士至今记得，自己怀孕时约了朱俊芳陪她去产检，产检时间是早上7:30。本来担心太早了朱阿姨不愿意来，没想到她为了准时抵达，早上5:30就出门了，产检到中午12点时才结束。她饭都没吃一口就匆匆往家赶。朱俊芳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满，除了带人看病，还要替人维权。前几天他刚去法院给一位聋人做翻译，因为长期缺乏顺畅沟通，很多聋人不善表达。朱俊芳说，初审时这位聋人就是因为错误表达，让人误以为案件过了诉讼时效。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总是会操心多一点。朱俊芳笑着说，别人找他去法院做翻译，他会先咨询自己认识的律师，了解最佳维权路径，不能让聋人糊里糊涂就去打官司。别人找他帮忙房产过户，他也要反复和聋人房主沟通，是不是自愿卖房。为了丰富聋人朋友的业余生活，朱俊芳还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聋人听不见旋律，踩不准节奏，他买来广场舞光碟，先在自家自学，再拆解动作一一教给大家，用手语做节拍。就这样，别人一个月能学会的舞蹈，他要教3个月。追梦，美丽中国梦，他教会聋人舞友20多支手语舞蹈，带着大家在无声的世界里跳出了最自信的节奏。岁月荏苒，朱俊芳早已超越了普通手语翻译的身份，成了听障群体最信赖、最亲近的大家长。他用半生的善良与理解守护着无声世界的每一份期盼。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丽水区金桥镇芝山村曹庄富硒生态园的300亩富硒油皮丝瓜采收了。走进曹庄富硒生态园，标准化种植的丝瓜排列有序，长势喜人，一根根饱满修长的富硒丝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随着一筐筐鲜蔬装车发运，这片富硒土地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今年3月，芝山村依托曹庄富硒生态园300亩富硒土地加订单农业，打造丽水种植规模最大的油皮丝瓜单体基地。村里推行订单农业，与上海企业提前达成收购合作，从源头解决了产销难题，让乡亲们种得安心，卖得放心。芝山村党总支书

0: 书记李其军介绍，六月下旬进入采摘旺季，基地日采收量可攀升至50,000斤。谈及引种牛皮丝瓜的初衷，李其军算了一笔账，凭借较好的种植效益，基地亩均收益预计近万元。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已经吸纳7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照顾家里。村民李荣熙坦言，近年来芝山村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盘活闲置土地，联合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团队，用碳基循环生态技术发展复兴水稻、特色果蔬等产业，并配套民宿、红色盐学等业态。曹庄复兴生态园已发展成为集观光农业、休闲度假、特色餐饮、果蔬采摘、红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芝山村也先后入选江苏省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以及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10家案例。我们将依托现有订单农业基础，继续扩大优质复兴农产品种植规模。李其军表示，将持续完善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等配套，带动更多村民参与产业分红，串联起更大的共富产业。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 发现。

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我，天天好我，天天好我，天天
1: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

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

0: 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

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0: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

0: 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是个标。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0: 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

0: 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那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0: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2: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0: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3: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4: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2: 确定是没有吗？
4: 我们在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2: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5: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蒋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

0: 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1: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带李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2: 然后这个警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都喊呢，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1: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2: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3: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胶、中山赤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胶、赤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4: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当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1: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0: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济，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1: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0: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峰线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道，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

0: 22列，
1: 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连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连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连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岷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超级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 一出现我

0: 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受到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 0.45 度，五月呢就升到了 0.96 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 1.31 度和 1.51 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
4: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5: 抢先大事件，
6: 点滴说名声。
5: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6: 丽水新闻。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我区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开营，继第五届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合奉亲子研学，识趣非遗，品虾赏演艺，乐游永寿方。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7: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王国平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雷锋生前战友赵明才几十年如一日宣传践行雷锋精神，累计在全国20多个省市义务宣讲雷锋事迹6000多场，听众超340万人次，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公

0: 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王国平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参观了家庭雷锋文化馆，详细了解宣讲活动开展情况。他表示，今天来到这里再次学习雷锋精神，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希望老人继续讲好雷锋故事，推动雷锋精神代代传承。老党员潘海曙已有50年党龄，退休后被返聘为人民调解员，牵头成立了老潘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普法宣传、邻里疏导等基层治理工作。王国平为潘海曙佩戴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认真倾听老人投身矛盾纠纷调解的工作体会，感谢他为基层治理做出的贡献，勉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工作，将矛盾纠纷调解的好经验、好做法传下去。在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张洪才时，王国平仔细询问老人家庭生活、政策保障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关心困难党员的生活冷暖，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落实落细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王国平在走访慰问中表示，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老党员、优秀党员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推动丽水高质量发展。区领导牛力、徐日喜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9号，丽水区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开营暨第5届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在白马镇李巷红色教育基地举行。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活动中，《星条风云》正式发布，该书由区关工委、区委党史办、青条镇党委等部门联合编著，共8章，18.5万字。王克全希望广大青少年以史为鉴，坚定信仰，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宣讲团成员要深耕一线，讲好红色历史，讲透家国道理。各辅导中心站持续整合资源，将红色研学科学实践融入日常，打造常态化校外教育品牌。随后，王克全向白马镇关工委授营旗，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为加强我区关心下一代宣讲力量建设，区关工委组建大思政宣讲团，围绕红色教育、理想信念、法治教育等内容开展常态化宣讲，并现场发布2026年大思政宣讲菜单。宣讲团成员于作兴做长征精神，激励我们向前示范宣讲。随后，学生们体验了南京科普大篷车项目、科技创新体验、红色研学等活动。
0: 本台消息，近日和凤镇开展拾去和凤非遗传承亲子研学活动，20组家庭走进乡野田间，体验农耕和非遗文化。活动中，亲子家庭在七叶山庄亲手制作米糕，随后进入生态园采摘蔬果，体验劳动收获。下午，大家来到洛山村，在非遗传承人的讲解下，了解洛山大龙历史，并手绘云板，身着传统服饰参与跳云展演。小朋友刘可：
2: 今天我和爸爸来和凤参加活动，刚才和很多小朋友来做米糕，非常的开心，下次我还会来，因为这个做米糕的体验实在是太棒了。
0: 本次活动依托和凤镇农耕资源与洛山大龙非遗特色，打造乡土研学课堂，深受家长和孩子的欢迎。近年来，和凤镇深耕农文旅融合，做强凤鸣田野课堂品牌，整合采摘、科普、民俗等资源，今年以来已开展研学活动10场，参与人数300人。
1: 本台消息，近日区产业集团在永寿坊商业街区举办美食音乐活动，市民现场畅享小龙虾美味，观赏各类精彩表演，在美食与文娱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 尽享夏夜休闲乐趣。

0: 当天傍晚6点多钟，不少市民来到活动现场，在美食摊位前挑选小龙虾、卤味、特色小吃等。作为主打美食，小龙虾有13香、油卤等多款口味，吸引了不少食客。市民，
1: 我们点了那个小海鲜啊，还有这个鸭头、鸭翅啊，还有这个龙虾，还有花雕酒的，还有这种香辣的，口味都很不错啊，很丰富啊。
0: 市民，
2: 今天点龙虾三个口味的，我们都点了一份，然后还有毛豆，历史很热闹吧，给历史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
0: 儿童游玩区人气满满，不少家长陪同孩子打卡各类游乐项目，巡游小丑穿梭人群，为小朋友送上创意气球并登台表演，滑稽有趣的节目引得在场孩子们连连欢呼。市民，
2: 很热闹，孩子可以玩，还很开心的，你看都不愿意走。
0: 夜色渐深，舞台节目更是好戏连连，流行歌曲、国粹辩论等节目轮番上演，穿插其间的有奖问答互动点燃全场热情，街区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
3: 本台记者报道，中高考结束后，志愿填报招生录取工作陆续开启，涉考类电信网络诈骗进入多发期，针对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求学心切实施诈骗的情况，溧水公安分局发布安全预警，拆解新型诈骗套路，全力筑牢升学季反诈安全防线。溧水公安分局表示，此类诈骗往往紧跟招录节点，套路层出不穷，迷惑性较强，其中一类是恐吓胁迫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招考部门工作人员，谎称考生作弊违规，以取消成绩计入诚信档案相威胁，迫使家长在慌乱中转账缴纳虚假的保证金或罚款。另一类则是升学捷径型诈骗，不法分子谎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补录名额，或能代办助学金、减免学费等福利，诱导家长缴纳指标费、好处费。溧水公安分局永阳派出所民警吴生红：
4: 每年中高考结束，我们都会接到多起涉考诈骗的咨询和警情，不法分子的骗局针对性极强，利用大家等待成绩、盼望升学的心理实施诈骗，迷惑性非常高。
3: 警方提醒，涉考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核心套路都是利用信息差制造恐慌，抛出利益诱惑，最终诱导受害人转账交钱。溧水公安分局永阳派出所民警吴生红：
4: 升学大事一定要走官方正规渠道，不信花钱走捷径，不怕短信恐吓施压。广大考生假期兼职守住底线，绝不租借凉卡，不参与陌生群发拨号工作。凡是涉及转账交钱、出借个人账户的，多打96110问一问，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也守住自身的清白与前途。
0: 请听读短消息。6月30号上午，全区各中小学开展暑期安全宣传教育，各校通过校园广播、安全警示短片、主题班会等多形式，向学生系统普及防溺水、交通出行、居家防火等安全常识，讲解假期风险防范要点，引导学生树立安全防范意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近日，我区爱心暑托班启动报名，今年共设20个办班点，除了普通班次外，还面向工业园区职工、两星群体等开设专属班次。暑托班兼顾课业辅导、手工科普和户外文体活动，帮助解决暑期儿童看护难题。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2026南京市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征集展示活动启动，全市少先队员们可聚焦百年党史光辉历程、长征奋斗史诗、英雄先辈感人事迹、红色精神时代传承等内容，打卡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红色地标等阵地，录制一条2分钟以内的讲解视频。活动从7月1号持续至8月31号，少先队员可登录少年志 APP 完成线上投稿。这次溧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5: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溧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6: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

0: 在延长吗？FM 九二三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农业农村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抓细抓实农业农村人才各项工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日前，农业农村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稳定肉牛生产，加快奶业纾困工作。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农业农村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出台一系列有力举措，肉牛养殖扭亏为盈，奶牛养殖亏损逐步收窄，产业纾困取得积极成效。近年来，江苏省常熟市在党建引领下，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全市村级集体经济优质均衡可持续发展。2025年，全市229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共计 23.14 亿元，村均1010万元。
2: 前面的晚风吹进来的风，为何那边干干干全部散在悠悠半空，霓虹飘亮中唤不到心动。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 留下我在记忆里沉重。前面的晚风吹醒爱的梦，为何

留下我在记忆里沉重。爱恋我沉重，想你懂，看你始终永不会懂。一秒钟喉咙传来汹涌，数次舍不得放手，但是落泪并没有用。我在告白，你在告别，这个故事三封，只有呼吸，只有冰冻，只有连场噩梦。不顾一切不变的我，默默未能受控，等到来时够早。

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 alone. 我在夜夜里沉沦。

0: 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活动中，福山村种植大户向学生们讲解了小麦收割、捆扎、手工打麦的技术要领。随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麦收割和人工打麦实践，在田间地头体验夏收劳作，感悟农耕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云霄：
2: 看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能长到这么高，其实非常有成就感的。同时呢，我也感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传统的自己去收割，还有这种打麦子，效率非常的低的。有了收割机，我们的效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归一下这个土地，感受一下这个土地的魅力。
1: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地学堂项目将思政教育、乡村关爱、能力培养与三农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四位一体实践育人新模式。作为大地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课堂通过定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生产实践，引导学生在田间地头体悟农耕文化，掌握农业技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不同植物对空气的影响。仙人掌等原来生长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的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会关闭，夜间才会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制造氧气，让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而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鹤毛掌，还有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植物，也都像仙人掌一样，可以在夜间净化空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社1+4+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体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活动中，省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严宝平以 AI 短视频赋能乡村发展为题，讲解了 AI 在内容生成、素材制作、调研辅助等方面的应用，梳理了从田野调研到 AI 辅助创作的工作方法。南京竹上云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就业、促振兴的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于金桥镇将1+4+N 系列技能培训作为年度重点攻坚项目，计划组织举办一场企业合规经营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4场涉农特色技能培训以及 M 项结合各村资源特色需求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系统化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能紧缺、人才瓶颈问题。

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0: 6月17号，凝聚创意品牌兴农南京市品牌农产品营销大赛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本次大赛面向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创意人才，分学生和职业两个组别，设置产品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策划四个赛道，分设1、2、3等奖。作品征集截止7月31号，详情可登录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咨询。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助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的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今天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

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等会儿，等会儿。
3: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呐，把陈后主陈叔宝给生擒活捉了，从井里头给掏出来了。说怎么偷了井了呢？这陈叔宝没地方去呀，一看大军已经闯入皇宫了，上天无路，

那就入地有门吧，干脆领着两个爱妃张丽华和孔贵妃一起跳井吧，跳到井里淹死得了。没想到啊，是口枯井，到井底下没淹死，没水了，结果就被隋兵生擒活捉了。那李渊、高炯作为监军，得把这个战报往上打，打给行军总管，谁呀？晋王杨广。杨广闻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他倒不是觉得把这陈后主给拿住了他高兴，而是呢听说把陈后主那位张贵妃张丽华给逮着了。哎呀，我在北朝啊早有耳闻呢，就这个张丽华长得是貌若天仙，陈叔宝对他爱如至宝啊，嘿嘿，没想到今天落到我们大隋手里了。如果说我要是能够把他偷偷的接入我的帅帐之中，供我日夜寻欢，哎呀，看来我艳福不浅呐。去，他马上啊派自己手下大将，那高炯的儿子叫高德宏，赶紧到金陵偷偷的见到你的父亲，见到李渊，把这张丽华给我锦车香马接回来。明白。高德宏觉得呀，这个任务很简单，到那里还不得把这张丽华接回来呀？他是乘兴而来呀，到这里见到自己的父亲高炯和李渊，本来以这么一说，晋王千岁要我接张丽华过去。好，高炯这个人呢为人比较耿直啊，一听当时把眉头就皱起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个张丽华且不说是陈后主的妃子，究竟怎么处置得听皇上说了算，把这事先放一边，这且不说，就说这个女人吧，可谓是红颜祸水啊，南陈怎么亡的，不就是他寤寐祸主吗？天天缠着陈叔宝寻欢作乐，在皇宫之中蹦擦擦呀，那年代有蹦擦擦吗？差不多少，反正就是天天的花天酒地，不理朝政，这才导致南陈一天一天腐败下去，江河日下，最终被咱们隋朝给灭了。灭了南陈，盯上这位红颜祸水张丽华了，想把他接到咱们隋朝，怎么的？再接着祸祸咱们大隋吗？啊？晋王千岁怎么想的呢？这高炯啊，在旁边好像自言自语瞎嘀咕。李渊在这里一听，李渊就烦了。本来李渊对着杨广就看不上眼。再加上杨广这个人花花肠子太多，尤其对自己的夫人还垂涎三尺，这李渊呢就烦。再加上李渊现在才多大呀？23岁，杨广才多大？20岁，这就等于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统兵带队。李渊又是监军啊，监军之职是干嘛的？就是监察整个军事的。李渊一听什么？啊，你想把张丽华接到你的营帐之中供你享乐呀？嘿嘿，杨广啊，你想得美，你越想要我越不给。来啊，把那张贵妃孔贵妃带过来。是，士兵下去了。高德宏还挺高兴，一看这李渊呢背着都没打，直接的带张贵妃去了，那肯定要交给我，让我带给晋王。这下我的任务完成的特别顺利，到晋王面前肯定是重重有赏啊。这小子呀还做美梦呢。果然时间不大，张贵妃孔贵妃被带到了李渊高炯高德宏他们面前。李渊指了指，这就是张贵妃孔贵妃，晋王要的是

他们呢？啊，高德公说是。那唐公，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这张贵妃给接走啊？哼，李渊冷笑一声，你想接她呀？可以呀、啊，但是活人你带不走，但是脑袋你可以给晋王烧去。说到这里，摁崩房，噌噌噌，拽出宝剑，噗噗，两剑把这两位美人给杀了。啊！高德宏大吃一惊啊！这喂，一看两个美女血溅当场，香消玉殒。李渊面带不屑之色，把宝剑上的血迹蹭蹭在两美女身上蹭干净，苍啷，宝剑还侠。高将军随便吧，装匣子还撑棺材，愿意给晋王带回去你就直接带回去，不愿带回去我就就地掩埋了，这是两个红颜祸水。高德宏啊点点头，冲着李渊一挑大拇哥，唐公您牛，您牛啊，回见吧您了。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哦，不带走了，俩死倒带他干嘛呀，回去复命去吧。说这李渊怎么这样啊，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义气之争，你要啊我偏不给你，我就跟你对着干，你能把我怎么地？23岁小伙子血气方刚，一股血往头上一冲，根本不顾那一套，哎，不像是后人说的李渊呐，多有政治谋略呀，想得过多了，为大隋着想啊，没那个，就是我就不让你要，义气之争，把人杀了。高德宏回来复命，见到杨广，杨广一看高德宏回来了，哎呦，挺快的，怎么样啊？美人带来了吗？晋王，哎呀，我按照您的命令啊，准备好了香车骏马，来到金陵，见到我的父亲，见到唐公李渊，我把来意一说呀，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啊，为晋王您高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位绝世佳人，能不高兴吗？所以我父亲马上吩咐把张丽华、苦贵妃全带上来，装入香车给晋王您送来。哦，是吗？那现在张贵妃她在何处啊？哎，她死了。啊，杨广一听怎么着，她死了啊？她怎么死的？晋王您听我说呀，这事儿啊可不怨我爹。高德宏先把他爹高炯给摘干净了，这事儿不怨我爹，这事儿主要是唐公李渊干的。他听说晋王您要张丽华，李渊说了一句话，说活人你带不走，可以把脑袋烧回去。晋王要要张丽华，我李渊偏不给他，拉出宝剑，噗噗两剑，嘿嘿，可怜两位美人呐！当时啊，哎呦，就命归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杨广闻听是勃然大怒啊！李渊啊，李渊，你真是跟我对着干的，你不是我表哥呀，你是我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焉能饶你？把李渊给我叫来。刚想传李渊，被这高德宏啊给拦住了。晋王千岁，这事儿啊您不能闹大，这件事是见不得光的呀。您想想，您要美人李渊不给，他身为监军，从职责上说您说不出他什么来。如果您要把这件事情给闹大，被当今圣上知道了，这就不好交代了。喂，晋王杨广脑袋稍微冷静一下，觉得高德宏言之有理呀、啊，这件事儿啊，这是灰色地带，大家呢睁只眼闭只眼，把美人给我送来就行了，这件事情不能够了明了，了明了真的传到我父皇耳的眼里，哎，我凭南陈的功劳未必能抵挡。

得过这个罪过呀？万一再让我母亲独孤皇后知道呢，那我原来在她面前建立的那种只爱我的萧美娘的形象，哎呀，这一下子粉粉碎呀。是个哑巴亏呀。李渊、李叔德也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算。两个人呢，这仇口又深了。平南臣得胜回来，李渊自然是得到皇上杨坚的大力赏赐，非常高兴，回到家里了。到家里头就把这事儿啊，很自豪的就说给了自己妻子窦氏夫人听。就那位窦小姐，现在已然成为了李渊的妻子了。哎呀，窦夫人一听，夫君呢、啊，你这件事情做的大错特错了啊！我哪里做错了？你何必因此得罪杨广呢？你既然知道杨广是个小人，不有那句话吗？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何必招惹他呀？他愿意要，你就给他。这女的给他了，传扬出去是他的罪过，传扬不出去，他自己眯起来。关你何事啊？你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必得罪他，平白给自己树立政敌呢？哼！李渊一听啊，八手一摆，夫人，这事儿你甭说了，我这事儿做的一点不错。我还告诉你，杨广这小子呀，见到美女他就迈不开步啊，他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就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他。他能把我怎么地？我是唐国公，他是晋王，他比我高不哪去。哎呀，夫君呐、啊，你怎么不知道朝堂上下瞬息万变？指不定哪天风水一轮流，人家登到你脑袋上去，给你穿小鞋，你不是净找吃亏的吗？我不怕，我还告诉你，夫人，对待杨广这种人呢，我就这么一个策略。他上西我就上东，他打狗我就撵鸡，他爱吃甜的我非得给他送黄连，我就跟他对着干，我看他能把我李叔德如何如之何。哎呀，行，你呀，你就这么做下去吧，迟早有一天你得吃亏，我就不信这个邪。还是那句话，贵族子弟互相斗气，所以这李渊呢跟着杨广两个人的仇口是越结越深。那后来杨广频频向太子之位发起进攻，李渊一看，你想抢太子啊，我就站在太子杨勇这里，我偏不让你抢得。这杨广也不是没有拉拢李渊，杨广呢也是个政治家，我想当太子，李渊是我政敌，我呀就得拉拢拉拢他，派人给李渊也送了好几回礼，但都让李渊扔门外头去了，回去告诉晋王，想拉拢我没门，我李渊正人君子，我站在太子这一边，站定了。所以杨坚想废太子之时，别人都不敢吭声，李渊站起来了，我反对。你反对也无用啊，太子大势已去，就你一个李渊独木难支啊。最终杨勇还是被废了，那杨坚重立太子，这就是杨广啊。杨广人家是志得意满。那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李渊是不是应该转舵了？杨广已经立为太子了，李渊是不是该从杨勇那里把自己的政治站位站到杨广这里呢？不，在政治上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政治站位只要站了，我站在甲方一辈子就得站定了，你不能当墙头草啊。我今天站甲方一看，哎呦，这乙方现在得势，我赶紧跳乙方，明天一看甲方又起来了，又赶紧回来，你这叫做墙头草，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导致甲乙两方都不把你当自己人看，都不把你当心腹看。

无论甲方最后得势还是乙方最后得势，首先要开刀的还真不是对方敌人，先开刀的就是这种政治立场不稳定的墙头草，先把你宰了。

冤呐，你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当我的政治对立面啊。那既然我拉拢不了你，我就不能留你了，我得把你给除掉。怎么除啊？杨广就招来自己的亲信心腹，哎，宇文述、宇文化及这父子俩，就这么一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呢？老李家根基太深了，直接除不掉，这墙难决斗，怎么办？这宇文述就给出主意，说当今圣上啊特别迷信谶言，咱呢得造谣。于是这才造了那么一首童谣，全长安城传唱啊，就是开篇咱们说的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天子祭乌头。把这童谣这么一传，果然阳间生疑，招来大家这么一商量，那正中下怀呀。这宇文述就解释啊，一边解释一边诱导啊，陛下您想想，这黄淮可都是大水，天子祭乌头就说有一个姓李的想夺你的江山，这个姓李的是他姓啊，那他名是什么名啊？你想啊，黄淮是大水，这个人的名字里头一定带着水，而这个水呀、啊，一定小不了。你琢磨琢磨，咱朝堂之上有没有这样的大臣？他这么一诱导，杨坚这么一琢磨，有。宇文述、杨广一听，太好了，这下子李渊跑不了喽。他们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杨坚下旨，把陈国公满门家小一个不留，全部问斩，给赐死了。说陈国公是谁呢？这陈国公啊也倒霉，陈国公原来是南陈的，南陈的降将，这个人呢姓李，叫李浑。由于他是降将，这杨坚呢一直对他不放心。这一有童谣，宇文述再这么一解释，你琢磨琢磨，黄淮水逆流，这黄淮这水大不大？这人的姓名里头一定有水。杨坚一琢磨，这个陈国公姓李名浑呐、啊，哪个浑呢？就三点水一个君字啊。黄河、淮河那水够浑的啊，是不是说他呀？一打听，这个李浑还有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叫李洪，洪水那洪，那没错了，就是他爷俩，一个浑一个洪，这都是大水呀、啊！啊，闹了半天是你们李氏爷俩想夺我的江山呢，一句话赐死，满门赐死，陈国公倒霉了。那不但如此呢，杨坚还不放心，吩咐一声，把满朝姓李的都贬出朝纲，原来什么职务至少贬三级，有的甚至贬为庶民，限期离开长安城。那李渊呢？李渊由打唐国公贬为太原侯，别在长安待着了，回归你的老家太原，在并州那个地方你当太原留守使，即日赴任，不得有误。李渊接到圣旨之后啊，大吃一惊，他知道这里头啊可能有一些猫腻儿。哎呀，看来京师啊不能够久待呀、啊。但是现在走不走啊？李渊怎么还犹豫呢？因为自己的夫人窦氏啊身怀有孕，现在八个月，眼看快临产了，是生下孩子再走呢，还是现在就走呢？回家跟夫人窦氏一商量，这窦氏夫人特别决绝呀，说丈夫啊赶紧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呀，回到咱们老家多好啊，别在这待着了，再在这待下去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对，李渊一听夫人言之有理，赶紧走。于是李渊就带上自己的府丁、自己的奴仆，带着自己的族弟李道宗，大儿子11岁的李建成，二儿子3岁的李世民，还有自己的大姑娘16岁的李婉娘，这才离开长安，够奔并州太原。他想走，太子杨广能放他吗？哎呦，
阳光本来。

要杀李渊，一看自己爹爹把这李浑给杀了，哎呦，这李代桃僵啊，怎么办？赶紧又招来宇文述、宇文化及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带着杀手在沿途之上袭杀李渊，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于是呢，杨广亲自带队，带着宇文化及在府上选了50名杀手，面涂黑灰，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一看李渊带着家眷来了，吱溜溜一声哨响，杨广指挥杀手哗就杀出来了，并不答言，往前一抢就下了毒手了。哎，李渊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在长安城外不远处居然碰到杀手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些人呢，也不抢钱，就是来要命。李渊没办法，李渊也是一员大将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斗杀手。李道宗指挥家丁和杀手们也斗在一起，最后连身怀有孕的窦氏夫人也拉出宝剑加入战斗。但就这样，你别忘了，人家杨广那里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杀手啊，那以一挡十啊。李渊这里虽然有家丁，但还有一些家眷呢，不但要和这杀手拼搏，还得保护家眷的安全，那哪是他们的对手啊？时间不长，噼啪啪，哎呀，被杀的被杀，受伤的受伤。李渊一看，哎呀，我命休矣。

恨，总是抵不过你轻轻的一吻。啦啦啦啦，爱情让人痛。

0: 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曼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并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0: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0: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 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

0: 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们，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

0: 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

0: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0: 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提别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

0: 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现在，永远是个家。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日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

0: 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一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六点起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四名机组人员中已有三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

0: 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3: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4: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3: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3: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4: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5: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还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3: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4: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

0: 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1: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2: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就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
4: 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肯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1: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0: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近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那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萨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球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积极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苏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0: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

0: 火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1: 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国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整个攻势进展。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他进角没有封住，刚果先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13分钟的时候，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教练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滕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另外是3-1。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发现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0: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1: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3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支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都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0: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0: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北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0: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

0: 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1: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3: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4: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2: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4: 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啊，在加拿大啊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2: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4: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3: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4: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岷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超级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3: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5: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3: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5: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

0: 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禄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7: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6: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8: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

0: 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他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1: 他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2: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1: 一个月的用量。
3: 对，多也给不钱啊，他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0: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3: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他是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拖拖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0: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星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4: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了，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0: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1: 都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4: 可以可以，
1: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0: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4: 那个铁梯是吧？
1: 电梯
4: 不会，拉的手都出汗了，
1: 拉的手都出汗了
4: 啊！
1: 紧张
4: 啊！看，现在有了要救，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个可以放心的呀。
1: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4: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知道，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5: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
4: 又是肿了。
5: 右拐。越过就到了，哎，对，好，
4: 好了，谢谢。
0: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星。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4: 什么？多少钱？
6: 我给你算
4: 啊。啊，这个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1: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4: 150。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1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1: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医院那个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要体验好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1: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早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牙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和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1: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你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2: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

0: 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机，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机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3: 像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4: 消化内镜，
3: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你知道吗？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了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他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5: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4: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5: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6: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就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

0: 强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六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七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八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35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16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16决赛。男双4/1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4/1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我区中小学生科技夏令营开营，继第五届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合奉亲子研学，时去非宜，品虾赏演艺，乐游永寿方。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4: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区委书记王国平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雷锋生前战友赵明才几十年如一日宣传践行雷锋精神，累计在全国20多个省市义务宣讲雷锋事迹6000多场，听众超340万人次，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王国平关切询问